子，二十二十二二，白老师这是什么味儿？俺们这门是外面转，俺们白老师什么嘞？咱们白马山人用三毛五杀人上吗？我闹啥人物人？这玩意儿，这是什么事儿？没转的，干这些，我俩往这里弄去。